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接下来的古典音乐时光。

如果说一生只能看一次芭蕾舞剧的话，那么一定是马林斯基剧院这个演绎的《天鹅湖》。那么可以说是至今世界知名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当年在世界首演舞台上却是极其惨败的。那么跟现在与众不同的就是，在当时的这个首演地点呢是莫斯科大剧院，但是没有很好的编舞，也没有任何动作设计与编排，所以说很多的演员都在想到底应该怎么去演绎。所以说后来呢，每一个演员他们就想怎么跳就怎么跳，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编排，所以说首演的时候一塌糊涂，评论也是一片痛骂。所以柴可夫斯基在看到这些评价之后觉得特别的伤心，他也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任何能力去写芭蕾的音乐。所以《天鹅湖》也是他最后一部芭蕾音乐，直到他去世，这部作品也没有能够成功的上演。但是在他逝世后，比基帕重新进行编舞，重新整合，又将《天鹅湖》带到了圣彼得堡剧院上演。《天鹅湖》能够成为经典的传承百年，因为它里面融合了各个经典的舞段与舞种，还有着柴可夫斯基亲手谱写的优美的音乐段落。这些一个小小的这种经典的片落串联成了一整个舞剧每一块坚实的基石，所以承载着整部经典舞剧经久不衰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么今天中文呢，不但要与大家来分享这部作品，但实际上呢，在这个芭蕾舞剧的音乐呢，时间要比较长，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但是呢，有一个浓缩了精华的管弦乐的这样的一个演绎，那就是《天鹅湖》组曲，组曲当中也包含了很多非常精彩的段落。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大家呢是比较熟悉的了，那就是在王子齐格弗里德的成人礼上，他的母后为他选送了一把弓箭作为了礼物，而他呢带着这个弓箭呢外出去狩猎，跟着他的一个随从，在丛林当中呢遇到了白天鹅奥杰塔，两人一见钟情，但得知了奥杰塔是被魔王施咒化为天鹅囚禁在森林当中，白天他们是天鹅，只有夜晚才能化成人形，那么呢只有得到真爱才能够打破这个魔咒，杰克布里德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破除咒语。之后母后呢为王子举行了比武招亲，魔王却带领着女儿黑天鹅进行赴宴，他也用魔法把黑天鹅变成了白天鹅奥杰塔的样子来欺骗王子，王子误入歧途，发誓要娶黑天鹅为妻，当白天鹅赶到后听到了这一切，伤心欲绝，并且带着悲痛逃往森林深处，齐格弗里德一路紧跟，最后与魔王在森林当中决战，最后取得胜利，破除了魔法，一只只天鹅都变换成人形，而奥杰塔和王子齐格弗里德两人也最终获得了幸福。但其实呢，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呢，在芭蕾舞剧当中呢，它是有两个版本的。那么也有另外一个啊，比较升华的，就是最后啊，这个坠跳到这个悬崖里面，到坠入到河中，然后呢，湖中，然后呢，就是有这样的牺牲的这样的结局。所以说呢，经过了不断的这样的一种啊结局的变化，可能更多的人呢都有自己不同的喜好啊，有些可能是更崇尚于这样的一种伟大的，就像我们的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样，最后升华了化蝶了，但是也有呢更加倾向于这种啊喜悦的大团圆的结局。那么在演变的过程当中，也有不同的版本，也有不同的芭蕾舞剧的剧团来演绎。那么中文也是非常的推荐大家，如果闲暇的时间都可以完整的去观赏啊，它是绝对的芭蕾的视听盛宴。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聆听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组曲编号20，我们一起来聆听这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今天的阳光音乐吧。在人类诞生之前，月亮就已经陪伴着这个地球好久好久。相比于太阳的热烈耀眼，月亮要更加的细腻柔和，月光也这样悠悠地照亮了人类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以及艺术家灵感的光亮瞬间。在文学作品当中，月亮是经典的意象，它象征着高洁的理想，而在古典音乐当中也有着数之不尽灵感来源于月亮的优美乐章。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去欣赏那些与月亮有关的古典旋律。

提到关于月亮的音乐作品，贝多芬的月光可算是家喻户晓。虽然这个名字并非作曲家本人的意思，但是第一乐章静谧平稳安静的旋律与和声被德国诗人形容为如在瑞士琉森湖那月光闪耀的湖面上一只摇荡的小舟，所以它也被冠以了月光的名称。月光的第一乐章由忧郁缓慢的三连音开始，并且贯穿了整个乐章，低沉和缓地流泻着淡淡的哀思。虽然伴奏主旋律以及力度的变化并不大，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和声、音区以及节奏的变化去细腻地感受出来作曲家表现的内心的波动。怪不得有人会说第一乐章犹如月之初升，充满希望，但却被浮云所遮掩，万影俱逝，令人悲从中来。

除了贝多芬的月光，与之齐名的还有德彪西的月光。德彪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的作曲家，也是印象派音乐的创始人。这首月光来自于他的钢琴组曲《贝加莫组曲》当中的第三首。虽然与贝多芬的月光相同，都开始于平缓的音响，但德彪西没有贝多芬月光那般哀愁，而是要显得妩媚很多。进入稍快之后，月光在不断的明暗交替，在左手浪潮般向上的爬音当中，月光渐渐地拨开了云雾，直到它的光芒洒遍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不久之后，渐渐朦胧淡去，逐渐消失。它温柔宁静，就像是城市当中明亮透彻的沙，柔和地轻抚着这个世界。

蓝色月亮是一种天文现象，是指在同一个月当中出现两次月圆，第二次月圆就被称作是 Blue Moon 蓝色月亮。有人说看到蓝色月亮就能够多一次遇到爱情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份浪漫的期待。我们现在欣赏到的 Blue Moon 蓝月亮也被译作是忧郁的月亮或千载难逢等等。这是一首由理查德·罗杰斯和罗伦兹·哈特共同完成的作品，在1934年就已经创作并且成为了经典的情歌。我们现在欣赏到的这一个版本，它不同于那些富有节奏感的演绎，演唱者将这首经典的作品用钢琴清新的抒情的缓缓道来，突然有个人出现在我面前，那是一个我会永远拥抱着的人，我听到有人低声说请爱我，这时当我看过去，蓝色月亮变成了

奥波德·戈多夫斯基是一位犹太裔的美籍钢琴，美籍波兰钢琴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他爱好巴洛克音乐和异国风情，曾在上个世纪20年代来过中国和爪哇，并且在1925年创作了著名的《爪哇组曲》。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月光当中的波罗浮屠》，正是来自于他的《爪哇组曲》。音乐采用了甘美兰风格的调式，奠定了爪哇异域的那种神秘感，在各个声部当中若隐若现，绵延不断的主题旋律仿佛是从山顶传来的钟声，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那些宗教当中的远古传说。萦绕不绝的旋律伴随着月光下严肃的信徒一起穿越到了极乐世界。

歌曲 Moon River 月亮河第一次的亮相是在电影《蒂凡尼的早餐》当中。这首作品由强尼·莫瑟作词，亨利·曼西尼作曲。1961年这部作品推出之后，就在当年获得了第34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与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并且在1962年的格莱美上荣获了年度唱片和年度歌曲。在2004年他还被美国电影学会评为 AFI 百年百大歌曲的第四名。这首歌在影片当中出现的一幕很是令人难忘，男主角保罗发现女主角霍利坐在公寓的窗台上，抱着吉他唱着这首歌，倾诉着霍利在浮华的城市当中迷失的梦想。1996年美国钢琴家作曲家约翰·贝利斯将这首经典的月亮河旋律与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融合改编，结合了古典和流行的元素，让这段旋律在热情澎湃的同时又不失浪漫优雅。

法国作曲家、管风琴家、钢琴家以及音乐教育家加布里埃尔·弗列，他虔诚圣桑，后继者则有拉威尔和德彪西。早期弗列和圣桑一同为法国的国民乐派奠定基础，后期他在巴黎音乐学院任教期间例行改革，提拔后进，对于法国近代音乐的发展起到了轴承的作用。弗列的音乐作品以室内乐和声乐来闻名，在和声与旋律的语法上也影响了他的后辈们。弗列作品的特点拥有着许多线条优美的旋律，在每一颗音符的音色之上都集中地在寻找着最为纯净的声音，而他所创作出来的甜美作品也为世代的人们所青睐。他的和弦以及器乐法相对于古典乐曲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变革，然而他所拥有的和弦调性以及高超的和声技巧，使得他的大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奏鸣曲、钢琴奏鸣曲以至于艺术歌曲等等等等，他的乐曲当中所蕴含着的是独创性的动机，情感表达的内涵之丰富，大大的展现了高卢人内心世界的最高之作，所以他备受世人、后继以及当代作曲家们的高度赞赏。

Fly Me to the Moon， 带我飞向月球。这首作品原本是首华尔兹舞曲，后来由巴特·霍华创作于1954年，之后又被弗兰克·西纳塔翻唱，之后开始名声大噪，成为了一首多次被翻唱的爵士标准曲。此外，它还是第一首在月球上播放的人类歌曲。到了2014年，美国钢琴家爵士作曲家麦克莱纳德将它改编并且收录在自己的专辑《星空钢琴》当中。慵懒的旋律加上模仿低音提前拨弦的低声部，令人仿佛置身于迷醉的钢琴酒吧，随着节奏轻轻摇摆，也许这就是挽着心爱之人的手漫步在月球上的感觉。

时间来到10:59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感谢你两个小时的陪伴，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欢迎你锁定收听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明天再见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来自作曲家爱德华施特劳斯创作的极富活力的猝不及防快速波尔卡，是一首非常典型的爱德华式的快速波尔卡。这部作品的德文标题很难通过字面快速找到合适的中文含义，好在通过英文转译过来，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理解，也随之出现了多种叫法，例如未曾警告、毫无预兆等等。相比之下，称之为猝不及防显然更加恰当。其实你不必被这个略显惊悚的标题吓到，整首曲子始终洋溢着活泼轻松的气氛，让人在快速的音乐中无比兴奋。

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维也纳壁画圆舞曲》是一首充满着明亮光泽的曲子，或许会让许多人一听钟情，甚至为它着迷。而这部作品能交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来演奏，更让它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

100多年前，在施特劳斯家族如日中天的年代，上到贵族，下到百姓，不同阶层的维也纳人都热衷于跳舞。而10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多少维也纳人会跟随金色大厅传出的美妙旋律摇曳身姿呢？好在这首典型的爱德华式的快速波尔卡《与谁共舞》，会让人产生手舞足蹈的冲动。这首节奏鲜明、欢快热烈的作品非常适合作为音乐会的暖场作品，同时又借助曲名抛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你想与谁共舞呢？

米歇尔·齐雷尔是和小约翰·施特劳斯同时代的作曲家，他的很多作品在当时也曾经流行一时。齐雷尔任职于哈布斯堡皇室，是最后一任宫廷舞会音乐总监，可以说是施特劳斯家族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尤其令小约翰·施特劳斯和爱德华·施特劳斯倍感压力。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为描述上流社会而作，所以音乐风格从容华丽，旋律也非常优雅。音乐会上，人们常伴随这首闲庭信步圆舞曲，在富丽堂皇的宫殿中翩翩起舞。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六岁时，理查·施特劳斯写出了第一首歌曲。到1948年，吉他逝世的前一年，理查·施特劳斯又以著名的四首最后的歌作为他的终笔之作。四首歌曲创作于作曲家与夫人移居瑞士期间。二战结束后，理查·施特劳斯离开德国，也许是由于对漂泊生活的失望，他根据艾辛多夫的诗句写成歌曲《黄昏》。随后，一本新出版的赫尔曼·黑塞诗集激起了作曲家的创作欲望，他将其中三首诗谱曲写成《春天》、《九月》和《入睡》，就此完成了自己一生的创作。

维也纳男童合唱团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15世纪末，约瑟夫·海顿、弗朗茨·舒伯特都曾是组织的成员。1920年起，合唱团转制为私人组织，不再服务于皇室宫廷，但依然保留了良好的艺术传统。2004年，他们又创立了女童合唱团。这次小演员们表演的《快乐的心情》法兰西·波尔卡，是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生涯最后阶段的奉献，为园艺协会的一场慈善舞会而作，首演于1870年8月9日。创作这部作品时，约瑟夫已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先天性脑病，可即便身染重疾，约瑟夫依然在编织富有生机的乐谱，并把快乐的心情带给大众。

作为小约翰施特劳斯一生中名气仅次于蝙蝠的轻歌剧作品，吉普赛男爵一直颇受欢迎。小约翰根据这部作品中的音乐素材，总共改编了七首管弦乐曲，其中就包括吉普赛男爵四对五。吉普赛男爵四对五由六小部分组成，即便你并不熟悉这部歌剧，但只要听过它的序曲，就会觉得某些段落似曾相识。虽然都是精彩旋律的连缀，但相比序曲而言，四对五容纳了更大的信息量，构成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拼盘，借此听众得以快速浏览此剧的音乐概貌。

皇家焰火音乐是英籍德国作曲家乔治·亨德尔的经典作品。1749年，英国为庆祝艾克斯·拉夏贝尔合约的签订，决定举办一场盛大的焰火表演，并委托亨德尔创作与之配合的音乐。这个合约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给英国带来了和平与喜悦的氛围，因此需要辉煌的音乐来烘托庆祝活动的气氛。在皇家焰火音乐的序曲中，以庄严宏大的风格开篇，营造出一种隆重盛大的氛围，为后续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其节奏明快有力，旋律激昂，展现出强烈的庆典气息。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结，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特·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音乐是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好的主题歌曲更能迅速唤起观众们对影片的记忆。

在众多的音乐奖项当中，能够将歌曲和电影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非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莫属了。这一奖项是从1934年第七届奥斯卡开始设立的，它的提名名单是由学院的词曲音乐成员选拔，最后由全体学院成员投票选出最后的赢家。因为这个奖项是奥斯卡为了鼓励有着独立原创精神的音乐人而专门设立的，所以每年这一奖项也是备受音乐界的关注。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就是早期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音乐作品。

第七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来自电影《离婚喜剧》的主题曲，这也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音乐作品，有着浓厚的百老汇的风格，热烈欢快。其实从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更加偏重于一些百老汇歌舞剧、音乐剧以及由他们改编而成的电影当中的插曲。而接下来的这首《百老汇摇篮曲》就是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它荣获了第八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先是被电影1935年《掘金女郎》选为插曲，后来又被截取了一段作为百老汇歌舞剧《四十二街》当中的一首曲子，曲目当中也是有着典型的百老汇音乐风格。

1937年电影《欢乐时光》当中，有一首由男主角演唱的歌曲，叫做《你今晚的样子》，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爵士情歌。获奖之后，这首歌曲更是风靡了全球。之后，有很多著名的乐坛巨匠对这首歌曲进行了翻唱，其中就包括当时的流行天王美国歌手弗兰克·辛纳屈，可见他当时是多么的深入人心。

影像也许会随着时间慢慢的褪色，但歌声却不会被减灭。即使是不同风格类型的电影当中的背景音乐，当旋律响起的那一刻，也一定能够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早期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音乐作品。我们今天为大家选择的是交响乐的改编版本，这样的一个形式也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同角度的聆听感受，使你对交响乐这种编制形式的古典音乐有更加深刻细腻的体验。

1939年出品的童话音乐片《绿野仙踪》是影史上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这部电影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纯真和童趣当中成长，每一句台词、每一个音符、每一样道具都已经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瑰宝。在第1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当中，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飞越彩虹》也获得了最佳原创音乐和最佳歌曲奖。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首经典的作品当初差点被《绿野仙踪》的主创人员砍掉，因为担心它会拖慢电影的节奏。后来，这首由朱迪·加兰演唱的歌曲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它也经受住了众多的改编和众口传唱。可以说，词曲作者创造的不仅是一段旋律、一首词，它更是击中了人的内心深处。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浪漫宏伟的音乐，来自于被称作是电影音乐之父的奥地利作曲家马克思·斯坦纳在1939年为电影《乱世佳人》所作的配乐《塔拉》的主题。尽管这部电影获得了10项奥斯卡奖，但是它的配乐却败给了《绿野仙踪》当中的主题曲《飞越彩虹》。在创作出《飞越彩虹》的一年之后，迪士尼又拿出了一首旗鼓相当的作品，它就是《木偶奇遇记》当中的《当你对着星星许愿》。很快，这首歌不仅在儿童动画片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在成人世界也拥有自己的星夜长空。

正在听到的这首《你永远不会知道》出自电影《春风得意》，它荣获了1994年第1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这首歌曲在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影片《水形物语》当中也被引用过。

0: Or would you rather be a pig?
1: 这首在星星上荡秋千是电影《与我同行》的插曲，当然它也是第17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获得者。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9: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8: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音乐是电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一首好的歌曲除了为影片加分，更有可能成为传世名曲。几十年来，奥斯卡金像奖评选出了无数优秀的电影金曲，无论是梦幻乐曲《飞越彩虹》，还是动人情歌《今夜你能否感受到我的爱》，又或是爵士的经典《我心永恒》，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作。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欣赏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音乐作品。

电影《南方之歌》的主题曲《南方之歌》是迪士尼首部真人和动画相结合的长篇电影。这部在1946年上映的影片讲述了一个父母离异的小男孩来到了美国南方的农场，却依然闷闷不乐。一位慈祥乐观的黑人雷莫斯叔叔讲寓言故事给他听，教他放宽胸怀、克服困难的故事。这部电影当年在票房和奖项方面双双丰收，片中的主题曲不但荣获奥斯卡大奖，更是成为了耳熟能详的迪士尼名曲。下面要听到的是第2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获奖作品，电影《脂粉双枪侠》的主题曲。

从1934年开始，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会在第七届奥斯卡颁奖典礼首次增设了最佳原创歌曲奖之后，就已经有超过400首歌曲被提名过。这个奖项是为了表彰那些为当代电影创作了原创音乐的词曲创作者，而非演唱的歌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奖项也是鼓舞了为电影进行原创配乐的优秀音乐家们。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音乐作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依然是交响乐的版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部反传统经典西部片电影《正午》的同名主题歌，它配乐当中的鼓声节奏提升了紧张、步步紧逼的气氛，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作品。在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获奖名单当中，爱情主题的音乐也占有半壁江山。来听1954年的影片《罗马之恋》的主题曲。

喷泉里的三枚硬币，它出自1954年的影片《罗马之恋》。这部影片主要讲述的是三位女性在罗马喷泉许愿投币，希望自己的白马王子能够出现。后来等他们回到这里的时候，发现什么都没有，正在抱怨的时候，喷泉升起了，白马王子也出现在身边。此时此刻想起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喷泉里的三枚硬币》。其实你到过罗马吗？传说游客如果投掷一枚钱币在罗马的特雷维喷泉，他们以后将会再度返回到罗马。如果人们投掷两枚钱币，将会遇到新的爱情故事。如果投掷三枚硬币的话，则至少两个人会结婚。经典电影更是让人们对这一喷泉产生了各种浪漫的想象，经典电影当中的作品当然也会让人难以忘怀。继续来欣赏《生死恋》当中的主题曲《爱是如此精彩》。

自1941年起，学院开始按影片类型来颁奖，设立了最佳歌舞片配乐奖和最佳原创歌曲奖，将歌舞片和剧情片区别对待。这样的设置由1942年至1961年一直持续了20年，这也是配乐奖最稳定的时期。下面我们来欣赏到的就是第29届奥斯卡最佳歌曲奖电影《秦凶记》当中的主题音乐，以及最佳剧情片配乐奖《环游世界80天》的主题曲。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走进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抛开琐碎的思绪，让纯粹的古典旋律流淌耳畔，用大师的传世乐章温柔装点悠然的午后。今天的音乐旅程呢，我们从辉煌庄重的古典华章开启，首先聆听贝多芬的第5钢琴协奏曲，这也是世人熟知的皇帝协奏曲，是贝多芬钢琴协奏曲作品当中格局最宏大、气场最磅礴的巅峰之作。整首乐曲华丽厚重，气势凛然，开篇雄浑的钢琴独奏铿锵有力，与管弦乐团恢宏交织，既有帝王般的端庄威仪，又藏着温柔细腻的抒情质感。激昂的旋律层层铺展，舒展的乐章跌宕从容，雄浑当中饱含温柔，壮阔里藏有深情，大气舒展，治愈人心。

0: 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尘土华章。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聆听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圆舞曲，这是芭蕾音乐当中最唯美经典的圆舞曲篇章。三拍子的优雅律动，轻盈舒展，旋律华美灵动，温柔缱绻，流畅的音符翩翩起舞，华丽的管弦编排浪漫治愈，满是童话般的温柔与梦幻。优雅悠扬的曲调适配初夏温柔的天光，勾勒出独属于古典芭蕾音乐当中的极致温柔。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

0: 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3: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3: 尘土华章。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3: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7: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向暖。
8: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7: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8: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7: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点10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频率，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黄昏时分，我们继续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的精彩人生。第一首曲子《Whispering》，如果真的有一家咖啡馆一直循环这首歌，我希望哈，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去那里坐上一整天，最好不要接到任何一通电话。给各位拼一下吧 ，WHISPERING，Whispering。

其实刚刚就想播这首，但是 Skating in the Central Park， 在中央公园上滑冰，曲子很浪漫啊，会让我想起《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面中央公园结冰的湖和不知所踪的鸭子，对，就是滑冰。这首曲子呢是 Modern Jazz Quartet 为1959年的电影《罪魁伏法记》当中创作的配乐里最出名的一首。电影里的段落呢就是在公园里滑冰哈，原版的钢琴呢是 Bell Evans 弹的，轻柔，然后呢湖水般的转身，慢慢的走进春天的方阵。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帕特梅斯尼哈，曾经呢是蝉联数次 Downbeat 爵士音乐杂志最佳吉他手及格莱美奖的一个得主，唱片的销售量达到高达10万张以上啊！至今为止，他的音乐呢到处充满着人性高贵的特质，温馨而感人，绝非一般的机械性毫无生机的音乐可以比拟。当然啊，其背后的努力呢也让人感到十分的敬佩。这首 Don't Know Why， 简单的音乐听起来还是蛮舒服的啊，不知为何，请欣赏。

这首曲子 The Shadow of Your Smell。 其实正确的聆听这首曲子的方法是和你的另一半一人一边耳机啊，然后呢感受隐隐约约传来的另一边的旋律，会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这是这首曲子的奇妙之处哈。建议戴上耳机聆听，就像两位大师坐在你身边，共同的为你演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巴基比萨雷利的爵士吉他《如果有你》If I Had You， 全曲充满了那种遗憾后啊，表面上已经释怀，悠悠的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讲着那时候的故事，但是呢，语气或者用词，甚至表情上，无一不暴露出不甘与留恋。无论弹及多少次，也都会被自己那些故事所触动的那种伤感是倔强的感觉啊，尤其是刚刚这几秒，怎么样，感觉是不是尤为明显？这首曲子我之前有听过哈，我个人的感觉需要把房间的灯关掉，然后呢把窗帘拉上，点上一支蜡烛，你会瞬间感觉桌子上的泡面都像牛排了。

浪漫旖旎，风光无限，这应该就是课本里讲的不是很清楚却又模糊的让人神往的靡靡之音吧。岸边的陌生人，英国单簧管演奏大师阿克比尔克的代表之作啊，抒情浪漫且幽怨，几乎是人们用以表达浪漫的代表旋律，听一百遍醉一百遍。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单簧管的自然的芦苇的音色啊，由演奏大师用自己对音乐作品的旋律理解之后，用技术技巧的嘴唇和指法控制强弱发出来的音色，而使人陶醉。

其中。其实啊，每种乐器的感觉都是不能替代的哈，就像每个瞬间的你都是唯一的。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1: 尘土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幸福靠近，来自雷哈尔的轻歌剧《晚会圆舞曲》。

舒曼是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领军人物之一，1849年创作的幻想小品，为 A 调单簧管与钢琴而作，如歌般的旋律，如诗般的意境。

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创作于1865年，是奇缘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表现出一种质朴而浪漫的美，短小清新温柔。

一个人的独舞来自肖斯塔科维奇的新古典主义钢琴曲集24首前奏曲，创作于1950年，被公认为20世纪巴赫平均律，是作曲家个人风格最富表现力的作品，堪称

风居住的街道。2003年，钢琴家矶村游纪子与日本著名二胡演奏家坂下正夫合作的经典曲目，一道蔓延翠音，一条折曲街行，一径漫步幽念，一袭川渡丝吟。

月亮河的回忆，电影蒂凡尼的早餐插曲，1962年第3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4届格莱美年度制作及年度歌曲奖。

优秀的音乐作品绝不是快餐，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出更丰富的情感。辛德勒名单主题曲，静静地合上眼睛，顺着那隐忍的琴声，让我们一同为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灵魂祈福。

舍赫拉查达之卡兰德王子的故事。舍赫拉查达交响组曲又称天方夜谭，是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代表作品之一，取材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听见了你的柔情，来自《爱之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最具代表性的小提琴小品。

舒曼是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领军人物之一，1849年创作的幻想小品，为 A 调单簧管与钢琴而作，如歌般的旋律，如诗般的意境。

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创作于1865年，是奇缘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表现出一种质朴而浪漫的美，短小、清新、温柔。

一个人的独舞，来自肖斯塔科维奇的新古典主义钢琴曲集24首前奏曲，创作于1950年，被公认为20世纪巴赫平均律，是作曲家个人风格最富表现力的作品，堪称20世纪钢琴音乐巅峰。

《风居住的街道》。2003年，钢琴家矶村游纪子与日本著名二胡演奏家板下正夫合作的经典曲目。一道蔓延翠音，一条折曲街行，一径漫步幽念，一袭川渡丝吟。

《月亮河的回忆》电影《蒂凡尼的早餐》插曲，1962年第3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4届格莱美年度制作及年度歌曲奖。

优秀的音乐作品绝不是快餐，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出更丰富的情感。辛德勒名单主题曲，静静地合上眼睛，顺着那隐忍的琴声，让我们一同为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灵魂祈福。

舍赫拉查达之卡兰德王子的故事。舍赫拉查达交响组曲又称天方夜谭，是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代表作品之一，取材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莫扎特创作G小调第40号交响曲时，是在难以想象的困境中完成的。当时作曲家的妻子患病，没有钱买药，饥饿的孩子没有面包，莫扎特在纸上写的首先不是乐谱，而是乞求借债的信件。他在给富商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坚信您是我真正的朋友，也因为您了解我是个正直的人。

我才会向您倾吐我心中的曲折，并请您予以帮助。但是他的朋友在读完这封信后，只给了他极少的钱。正是在这种困窘悲愤的情况下，天才作曲家写下了他的最后三部交响曲。第40号交响曲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第四乐章是极快版，汹涌的音潮像是莫扎特迈着急促坚定的步伐，面向人生的种种苦难前进。在乐章结尾处的演奏辉煌而又振奋，音乐中洋溢着作曲家奋进不屈的勇气，仿佛是在告诉人们，不管人生的道路有多么艰难，勇敢前进吧，终有一天会迎来喜悦和幸福。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个重量级人物，大家都知道他是歌曲之王，创作了无数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优秀艺术歌曲。舒伯特在室内乐方面也是表现不俗。1819年夏天，舒伯特和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福格尔到达阿尔卑斯山区的施泰尔小镇演出。福格尔的年龄已经可以做舒伯特的父辈，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他非常欣赏舒伯特，并且在各种场合演唱和介绍他的作品。停留在小镇期间，舒伯特应当地大提琴手潘加纳的委托，以他的歌曲《鳟鱼》为主题，创作了一首室内乐《鳟鱼五重奏》。接下来，请先听第一乐章。

我们也许永远无从得知舒伯特为何不写完他的 B 小调第八交响曲。他于1822年开始创作，写完头两个乐章，第三乐章只有九小节改编为管弦乐曲，其他部分仍停留在钢琴曲谱的形态。第四乐章连草稿都没有，这部作品就被束之高阁了。由于前两个乐章属于交响曲文献中最伟大最严密的作品之列，人们当然跃跃欲试，想推究舒伯特为何一直没有写完他的作品。但是通过100多年的推断研究，我们尚未得到任何更有进展的了解。 B 小调第八交响曲不仅是舒伯特交响曲中最杰出的作品，也是浪漫音乐的一部绝世佳作。它抒发了作曲家内心深处的矛盾冲突，忧伤的情绪充满了整个乐曲。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 B 小调第八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优秀的音乐作品绝不是快餐，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出更丰富的情感。辛德勒名单主题曲，静静地合上眼睛，顺着那隐忍的琴声，让我们一同为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灵魂祈福。

to life， 魔鬼小提琴家拉卡托斯极具戏剧感的有趣的灵魂，让听者的心仿佛要跟着一起飞扬，一起舞动。

舍赫拉查达之卡兰德王子的故事。舍赫拉查达交响组曲又称天方夜谭，是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代表作品之一，取材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G 小调第四十号交响曲是莫扎特最后的三首交响曲之一，它们都是只用了六个星期被一气呵成的，是莫扎特交响曲的三大杰作，是他的交响曲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整部交响曲热情洋溢，有着充满感情化的乐思，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步步接近浪漫派的作品。这首作品中，莫扎特使用了罕见的 G 小调，给人以凄凉之感。第一乐章是极快的快板，当音乐逐渐转为舒展流畅的音调时，一支沉浸于小调忧郁色彩的第二主题似乎倾吐出了作曲家更深的伤感。在这之后，音乐便完全处在了一种不可解脱的痛苦思绪之中，不曾有一刻的稳定与安宁。第一乐章在痛苦的气氛中结束。

海顿的 D 大调第六号交响曲，名字叫《早晨》。这是1761年海顿在艾斯特哈吉家族担任宫廷乐团继任乐长时所写的。当时，海顿为了要向他的雇主展现宫廷乐团的一流水准，一口气创作了三首交响乐，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第六、七、八号交响曲。艾斯特哈吉家族有一支不到14人的乐队，编制比较小，海顿就运用了当时大协奏曲的写作技巧，让每个乐师都能有发挥技巧的机会。

原来艾斯特哈吉王子有一个习惯，就是乐手如果能有超凡的演奏技巧，就会得到奖赏。所以海顿也就成人之美，让每个乐手可以得到额外的收入。这部 D 大调第六号交响曲充满了炫耀乐器演奏技巧的写作手法。它的名字虽然叫早晨，但并不是海顿所起的，原因是第一乐章开头的慢板部分好像太阳出生的意境，因此而得名。

俗话虽然说人不可貌相，但是对于现在只看颜值的时代，估计大音乐家海顿可能会没饭吃吧。据说海顿因为身材粗笨短小，相貌又不大好看，而常常被人所怀疑。就连一向喜爱海顿音乐的公爵夫人多恩，在第一次见到他时竟失声地问道，你是真正的海顿吗？尽管我们的大师其貌不扬，但却创作了一部又一部美好的音乐，比如说我们要介绍的这部 G 大调第八交响曲夜，创作于1761年。这部作品一共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很快的快板奏鸣曲式，全乐章只有一个主题，发展部为这个主要主题的发展。

有一种相逢没有那么激情，只是第一次你就会在心里傻傻的笑，你会觉得你认识他。有一种情感，它并不热烈，只是每当想起来的时候，就会有说不出的温暖，感觉只是彼此看着就足够了。好听的音乐就是一种遇见，没有带给你三天三夜的狂饮，不过是温暖，不过是似曾相识。他们彼此依偎着，也许就是因为是两个，所以我们不但不觉得单调，还产生了一点共鸣。

依然是平淡的旋律，依然是那么的真实。这两个音呐、只是彼此的相视，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就足以打动了我们。想起了流沙河的一首诗，回忆走过的路，使我暗自惊心，为什么要这样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浪费着生命？如果走一条直线，岂不节省许多光阴？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步步都在向你靠近。要不这样弯曲的走，我们将会永远陌生，迟速一秒就不再相逢，恰如两颗交轨的星星。新的一年到了，希望所有有缘相逢的人之后都如这两个音的旋律一样，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天底下有哪个相逢不是奇迹呢？所以珍惜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吧。这里是古典音乐这样听，我是夏天，祝您新年快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见了你的柔情，来自《爱之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最具代表性的小提琴小品。

舒曼是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领军人物之一，1849年创作的幻想小品，为 A 调单簧管与钢琴而作，如歌般的旋律，如诗般的意境。

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创作于1865年，是奇缘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表现出一种质朴而浪漫的美，短小、清新、温柔。

一个人的独舞来自肖斯塔科维奇的新古典主义钢琴曲集24首前奏曲，创作于1950年，被公认为20世纪巴赫平均律，是作曲家个人风格最富表现力的作品，堪称20世纪钢琴音乐巅峰。

风居住的街道。2003年，钢琴家矶村游纪子与日本著名二胡演奏家板下正夫合作的经典曲目，一道蔓延翠音，一条折曲街行，一径漫步幽念，一袭川渡丝吟。

《月亮河的回忆》电影《蒂凡尼的早餐》插曲，1962年第3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4届格莱美年度制作及年度歌曲奖。

优秀的音乐作品绝不是快餐，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出更丰富的情感。辛德勒名单主题曲，静静地合上眼睛，顺着那隐忍的琴声，让我们一同为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灵魂祈福。

舍赫拉查达之卡兰德王子的故事。舍赫拉查达交响组曲又称天方夜谭，是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代表作品之一，取材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

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在节目当中来关注到的就是本周的精彩音乐会。当琴弦轻轻奏响，星河化作耳畔乐章，本周三19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也让我们共同伴着弦音沉浸在这场浪漫的音乐盛宴中，在旋律里奔赴星河之约。曲目有《意外的爱恋》《夜空中最亮的星》《哈巴涅拉舞曲》和《月半小夜曲》等。当弓弦轻扬，法式浪漫缓缓流淌，周六19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也将用悠扬的弦声包裹全场，在音乐里感受浪漫，收获片刻的安宁与美好。这场音乐会当中有13首曲目风格跨越极大的作品，从欢快舞曲到深沉交响，从异域小调再到流行金曲，可以说是漫游感十足。周日的14点来到哈尔滨大剧院小剧场，2026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千古书音四大风华，用西洋乐器讲述中国故事系列室内乐作品音乐会。这场是哈尔滨市爱乐室内乐团自组建以来，也是以他们高雅的音乐和传承城市精神为目标为宗旨，把形式各异、内容不同的音乐沙龙和公益演出以及主题音乐会都呈现给广大观众。那么本场呢，这样的主题音乐会当中有云宫迅音、500年沧海桑田、女儿情、天竺少女、何必西天万里遥等作品，也让大家共同在音乐当中感受到四大名著当中的那些精彩用音乐呈现出来的那种画面感。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2: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树。

不知道好朋友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旋律有没有非常的耳熟呢？这段音乐呢，就是来自《哪吒二》当中的啊，这个宝莲盛开的这样的一个BGM。当然呢，它的声音呢是来自我们中国的贵州地区带来的侗族大歌，那么也是用最东方的音乐素材来营造出我们现在的这种啊非常具有关注点的国漫。那么哪吒二里的侗族大歌也是让很多人认识了啊这样的一个充满了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因为现在侗族大歌已经被评为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那就是已经是世界级别的非遗了。在贵州的黔东南的群山和侗寨之间就流淌着一种被誉为有声史书的古老艺术侗族大歌，这延续了千年的多声部的合唱，他们没有指挥，没有伴奏，以其重低独高自然天成的和声吟唱着侗族人民对于自然生命和历史的深邃理解。有很多人称之为是蝉鸣复调、溪流卡农和山风赋格，如今这一阵来自山谷的风正携带着古老的基因穿越时空，与一些实验电子现代律动都发生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碰撞，也形成了我们现当代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全新路径。那么今天呢，不但与大家共同来分享啊比较跨界的一些作品，那么同时也与大家共同带来啊非常非常有民族韵味特色的侗族大歌。首先来聆听这一首《布谷声声》。

刚刚我们聆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名字非常的有这种大自然的意境，叫做《布谷声声》。那么中文呢，先为您放送的是乐团和杨响尼啊，相当于说它是一个主唱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么同时呢，又放送了一个这个五月长歌乐团，他们是集体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么可以说呢，这个侗族大歌之前可能带给大家更多的感受就是一种民族的力量。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晚会上面，当时是万人大歌啊，就是从年轻到老人，从小孩童啊，所以说在整个舞台上站上那么多的穿着民族服饰的这样的侗族人民，真的是让大家血脉喷张。听着的那个旋律虽然是不断不断的重复啊，但是你却能够在每一遍当中感受到那种力量的增强和声音层次，就像是一个艺术建筑一样，一层一层的叠加啊，让我感受到的就是一种特别有能量的一种感受。但实际上呢啊，就是可能有一些在这个电视画面当中也看到了啊，在这个山间寨子里田园间，大家可能有那么多的那个孩子啊，然后还有那个小女孩啊，都穿着这个民族服饰站在田间，然后呢张口就可以唱歌。而且最神奇的一点呢，其实也是被国外的很多人惊叹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和声啊，是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复调。然后呢这些呢是什么呢，是它自然而然在基因里面所带的一种对音乐的感知力。就像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唱合唱的话，中文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可能会分这个女高、女中、男中、男高，甚至还有男低，这样的话中低声它会有一个高低起伏的一个层次，而每一个声部呢有着自己不同的这个音准啊，我们是这个曲谱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合在一起。但是呢对于侗族人民们来说呢，它其实是一开口，你只要是这个歌这个旋律一出来，每一个人就直接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啊，就是他一开口他就知道我应该唱哪个部分，然后它合起来是和谐的，这一点就特别的神奇啊，就是他们的

这个耳朵和声音的辨知力，包括也歌颂自然，然后呢每一个歌队唱的这个内容上也是不太一样的。像是小孩子呢，孩童的这种歌队，那么唱的呢多数呢是比如说要孝敬父母啊，要保护自然呢、啊、甚至说是有一些教育意义的这样的题材。那么对于一些青年的这样的歌队呢，就会吟唱一些比如说跟爱情有关的，像是告诉你如何去甄别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人适不适合做你的伴侣。那么像是中老年一些的歌队呢，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回忆满满，甚至说是感叹这种年华流逝的快，这样的一些歌曲。所以说呢，每一个歌队也都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主题，然后让每一个这个聆听到侗族大歌的人都会感受到啊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同时在这种大的节庆啊，甚至说是晚会啊，呈现出大作品的时候呢，那就是老就是从小中青啊，甚至到老，整个的人民集结在一起，所有的歌队融合成一体，哎呀，特别的震撼，真的是。今天也为大家啊，这个是中文了解到的一些资讯，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也一起来走进侗族大歌。那么这些呢，承载着千年集体记忆的声音，其实并未简单的封存或者是复刻，而是成为了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和现当代的核心的一些民族素材。每首歌呢，风格各异，就如同一座座桥梁，也将来自山谷的回响系统引向了现代都市的音乐世界。那么有一首歌曲也是侗族人民经常唱起的，就是这首《我在贵州等你》。像是我们知道的啊，现在呢可能文旅促进这个方向的一些引入，让世界各地的人关注到我们所在的家乡，像是我们就有《我在黑龙江等你》。那么这一首呢，今天也让大家来一起聆听《我在贵州等你》。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调频 FM102.6， 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与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侗族大歌，这也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提到这个歌唱这件事儿，可以说是在侗族人民生活当中，只要一开口就能够歌唱。那么之前呢，也是有这个传唱的非常多的曲目。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其实说这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最普普通通的事儿，像是他们吃饭有吃饭的歌，喝酒有喝酒的歌，砍柴有砍柴的歌，挑水有挑水的歌，都是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其实这些劳作啊和一些日常的这些小事情都能够被歌曲所呈现。那么侗族人民还经常说的就是饭养身，歌养心，就连花朵听了歌声它才会开得漂亮。那么一代又一代的歌师们将旋律传承下去，古老轻盈的吟唱，亘古流传的叙事语法，都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声响逻辑并置起来。那么呢，其实侗族呢是没有文字的，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由一代又一代的歌师们来不断的教授和传承下去。那么这个歌师呢，就像我们平时啊，我们可能叫歌唱家啊，然后呢或者说是歌唱演唱者，但是在侗族人民的这个大寨子里啊，这个歌师的地位是非常高的。那么歌师后面有一个老师的师字，就意味着他是不断的去从孩童小的时候就一点一点的去教授各种各样的歌曲，而这些歌曲包括他的词啊传唱下来的，都需要把它牢牢的记在脑袋里。也就是说一个歌师的话，从小就是各个年龄段的歌曲全部都要熟练于心的话，大概要掌握300多首。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大脑是一个超强的一个存储器。那么同时呢，对于歌师来说还有一点的这个技能是很重要的，就是在节庆啊或者说是一些活动当中能够现场编歌，这个也是非常强的一个能力。就是透过一个，就像刚才卓文介绍了，可能是一个小事儿，但是呢在此时此刻此感下心中有一种什么样的韵律，就像我们说的啊，这种创作如丝泉涌这样的，咔咔的完了现场呢就能够马上唱出来，这样的一种能力也是歌师所要具备的。那么今天也是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钟文也将继续与大家来分享侗族大歌。那么呢，刚才说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一个联合和逻辑的并置，使两种看似迥异的文化基因在音乐的抽象层面也达成了一种深刻的和解与共生。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了更多的编配，像是接下来的我为大家分享的这首作品呢，就是一个全新创作的融合了侗族大歌还有呢现代的一些比如说说唱啊，然后呢比较有动感韵律的节奏都融合在他的编曲里了。我们接下来来一起听这首《掌心的光》。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大家好，我是朗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6古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与您共同走进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的一种啊，这种声音的史书带来侗族大歌的故事。那么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让人感受到那种内心情感的迸发。那么就是当侗族大歌遇上了另外一部的国漫，因为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中文就放送了在哪吒二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种配乐。但是同时在这一部苍原图的前传插曲的这个记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非遗韵律与国漫情感碰撞出的别样火花，也是由乐团当中的杨响尼带领着五岳禅歌乐团用侗族音乐来演绎主人公孟川与七月的心动瞬间。那些共同经历过的点滴和不点破的情愫都藏在悠扬的韵律当中，可以说是古老歌谣与国漫故事的一次心灵的交织，也让非遗在动漫世界里焕发出新的生机，更让记忆当中那旋律里的故事愈发动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与大家共同来聆听这一首《记》，记是记忆的记，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那些一起经历过的事，那些在山坡上吃的水果都记忆犹新，可以说是那种童年两小无猜一起经历过的故事都在侗族的韵律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侗族大歌背后其实也是很多的与自然共鸣的一种哲学态度，集体协作的和谐的这样的一种智慧，以及在重复和变化当中寻找一种平衡的生命美学。那么现代也是透过了现代的音乐制作与全球化的传播渠道，让这些深邃的文化内核得以被更多人、更广泛、更年轻的受众感知和理解。非遗由此摆脱了过往逐渐固化的形象，转变成为能够参与当下情感建构、激发全新创作灵感的活态文化资源。可以说在全球世界音乐版图急需多元声音的今天，这是一次来自东方的强有力的新声音，它也有力地证明最根植于民族土壤的艺术同样可以具备最前沿的世界性表达，最古老的智慧也完全可以与未来的形式共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走进的是侗族大歌，也让现在的民族旋律焕发出啊更加崭新的一个状态。那么中文继续带来的这首作品也是由一种啊侗族啊儿童的一种小歌谣啊带来的一种全新的创编，我们一起来欣赏。

在筑鱼塘和燃起篝火的时候，就会唱起这样美丽的童谣。那么我们今天的侗族大歌呢，其实呢，除了日常生活

生活当中都可以变成歌曲之外，周文也介绍了有很多都是融合了大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体会。那么尤其是在这个蝉鸣上，可以说侗族人民有着格外的这样的一种模仿自然动物声响的这样的一种天然的一种歌唱的感觉。那么呢，就像是蝉其实也比较难，尤其是这个蝉之歌，他们有春蝉之歌、夏蝉之歌，还有秋蝉之歌，每一个季节蝉鸣的声响都是不同的，所以在歌声演绎的时候也要唱出不同的状态。同时在蝉鸣的时候，这个还需要有一些歌唱技巧，用到这个弹舌，速度要非常非常的快，才能体现出来这个蝉鸣时候的一种状态。那么今天呢，在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前半段结束的时候，中文为您带来的是混声大哥侗族大哥的夏蝉之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个现场的版本。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